0: 在从来的放大电马巴萨来
1: 嗯
0: 我给小卡的那个木桶的
1: 嗷嗷嗷
0: 嗷今年他说的还没讲那个到今年他们是到那那个给他们给阿朱老巴塞当那那个他们给的那些就是这样子说的要考的
1: 嗯이몽세몽세사몽베그달리정한게되게짝카록스랑이탕
0: 이거카록스랑이탕나이기니찐이나나타고상태로그들
1: 을
0: 보러가서도사몽관영기
1: 아스키그스랑보러나아기니보러
0: 보러나세어그냐이마이럭사레나이라럭슬라이콜클라이에바보러가는베방마니냐이
1: 아부무타
0: 그런게자리가래있는거사부터부시우고
1: 마이록수고시사오한게야저라오매박시
0: 아아번번아번오간사시락응작다번나보아이켄세빼띠사보오골아보도크로가타시아부상어타시아랑가한게보아디싱로코레니아르마네